爱，我的酒香粉丝干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不答应啊！哒哒哒哒哒哒，你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啊，哎，哎，走，在，我们之间那个爱，我们之间的浪漫耶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Oh,